及各相关部门、乡镇和公社企业要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工热各项前置准备工作，聚焦锅炉设备、供热管网、电力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做好设备调试、维护保养工作，保障供热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要细化保障举措，提前做好燃料储备人员培训等工作，针对性科学制定不同区域供热保障方案，补齐供热短板，切实保障城乡群众温暖过冬，全力筑牢民生保暖保障防线。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等县级领导、相关部门、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本台消息，8月20号。 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队先后深入新客运站、百汇园回迁项目、石钟道北木材加工厂、康景小区等地，实地查看市政运营管理、回迁项目建设、国有资产盘活、小区隐患治理等城市建设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梳理工作堵点难点，逐项了解问题整改推进及后续规划部署情况。傅威强调。 城市基础设施运维重点项目建设、国有资产盘活、民生隐患整治，事关城市发展治校和群众切身利益。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民生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主动认领各类问题，对标对表，抓好整改。傅威要求。 各责任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举措，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台账化、清单化、闭环化管理，要常态化抓实市政设施运维，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最大化释放资源利用效益，要紧盯内涝等民生隐患。 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各部门属地街道要强化协同联动，健全常态化晨间巡检，主动靠前排查风险，破解难题，持续补齐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短板，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为整治娱乐场所突出问题、防范治安、消防隐患，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近日，县公安局永宁派出所开展娱乐场所专项清查整治行动，民辅警采取突击检查、逐户摸排的方式，对辖区休闲娱乐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 重点核查经营资质、监控运行、人员登记等情况，严查聚众赌博、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行为，细致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安全条件，对隐患现场督促限期整改。检查期间，民警结合案例开展普法警示教育，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引导商户守法经营。下一步。 永宁派出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加大管控力度，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本台消息，为整治美团共享电动车乱停乱放、点位淤积、占道通行等乱象，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近日，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约谈美团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负责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约谈会上。 民警通报了车辆无序停放、重点路段堆积等突出问题，明确整改标准，要求企业科学调控投放数量、优化停放点位布局、加密路面运维巡查、升级电子围栏系统、强化车辆安全隐患巡检，从源头破解管理难题。企业负责人当场作出整改表态。 并签订交通安全管理承诺书，表示将对照要求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共同维护城区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本台消息，为全面激活农家书屋基层文化阵地功能，黄岭子镇立足镇域文化发展实际，以农家书屋为核心阵地，立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积极探索多样化阅读推广模式，着力让书香浸润乡村，惠及群众。深化书香润乡村主题实践，优化农家书屋服务供给，结合群众阅读喜好。
梳理推荐各类优秀读物，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阅读理念，培养良好阅读习惯，着力打通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聚焦不同群体阅读需求，精准开展个性化阅读服务，针对青少年、老年人、生产经营者等重点群体，策划开展贴合需求的阅读相关活动，注重阅读引导与实践结合，推动阅读成果转化，切实提升群众阅读获得感，同时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阅读氛围，通过张贴活动海报、村广播播报、微信群推送等方式，全方位宣传全民阅读活动的意义、内容和要求，让活动家喻户晓，及时宣传活动开展动态，展示群众阅读风采，引导群众主动参与阅读，积极分享阅读收获，逐步形成人人爱阅读、处处有书香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提升了全民阅读活动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秋白菜高产优质田间管理技术，欢迎收听。眼下正是咱们吉林地区秋白菜种植管理的关键时期，秋白菜也是咱们东北秋季种植面积最大、老百姓越冬必备、经济效益最稳定的大宗蔬菜。咱们吉林属于典型的北方高寒气候，无霜期短，秋季降温快，昼夜温差悬殊比较大，每年十月上旬就会迎来初霜。其独特的气候条件让咱们本地种出来的秋白菜口感清甜，包心紧实，耐储运、耐窖藏，商品品相极佳，一直是咱们东北秋冬蔬菜的主力军。但是咱们吉林秋白菜种植也有明显的气候短板，夏季伏天，高温干旱交替，短时暴雨多发，田间湿度起伏大，病虫害爆发速度快，再加上秋季降温早，霜期不稳定，如果田间管理跟不上，很容易出现出苗不齐、长势偏弱、烂根烂叶、不包心、空心松散、减产降质的问题。想要种出高产优质耐储存的好白菜，咱们必须贴合吉林本地气候特点，抓实整地施肥、适期播种、苗期管护、连作期壮苗、结球期棚球、病虫防控、防冻采收这一整套标准化的管理流程。今天咱们就通俗易懂、接地气的给大家讲透全程的田间管理技术，助力大家今年白菜稳产高产，卖上好价钱。首先来讲讲播前整地与底肥的管理。秋白菜属于浅根系的蔬菜，喜欢疏松透气、肥沃湿润、排水顺畅的土壤环境，最怕虫卡种植。大家在选地的时候要优先选择前茬种植玉米、大豆、葱、蒜类的地块，坚决不能和萝卜、甘蓝、菜花、油菜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连作。虫茬会积累大量的土传病菌和虫卵，导致白菜长势差、病害多、包心不实，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整地的时候一定要深耕细耙，深耕深度控制在25厘米左右，要彻底打破土壤的板结层，让土壤疏松通透，提升保水保肥、保伤保苗的这种能力。夏季雨水集中，田间积水是白菜烂根烂帮、死苗的头号原因，所以必须要采用高垄栽培，标准垄高10到12厘米，垄距55到60厘米，高垄模式通风好、排水快、地温高，能从根源减少病害的发生，是咱们吉林白菜高产的基础保障。底肥管理坚持重施基肥、稳效长效的原则，以腐熟有机肥为主，搭配复合肥辅助供给养分，每亩地使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3000至4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的三元复合肥30至40公斤，均匀的播撒土壤表层之后，起垄夹层深埋土层内，充足的底肥能满足白菜前期的出苗稳、中期长叶壮科、后期结球膨大的全程养分需求，
有效避免后期脱肥黄叶、植株早衰、空心松散等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食用未腐熟的生粪，生粪会在土壤里二次发酵、烧根、烧苗，还会滋生大量的地下害虫，造成缺苗断垄，严重影响整体的长势。第二部分是适期播种和苗期精细化管理。播种时间是咱们吉林秋白菜种植最关键的一步，直接决定能不能正常包心，能不能稳产丰收。播种太早，伏天高温暴晒，白菜幼苗容易遭受高温胁迫，病毒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植株长势弱，口感发柴。播种太晚，秋季有效生长期不足，初霜来临前无法完成结球，出现大量的散颗、空颗，严重的减产。咱们吉林全省统一的最佳播种窗口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立秋之前必须播种完毕，这样能完美的利用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大的优势，助力白菜快速的生长，扎实包心。第三部分是连作期簇状的管理。搭好白菜丰产的架子，白菜进入连作期之后，叶片快速的扩增，根系快速下扎，是培育壮苗、搭建丰产骨架的核心保障。这个阶段的管理重点是促根、壮叶、稳长势，切忌大水大肥、猛灌猛施，避免白菜外叶徒长、植株虚旺，后期出现只长叶子不结球的问题。浇水保持土壤渐干渐湿，干湿交替，通过适度的控水倒逼白菜根系向下深扎，大幅提升植株的抗旱能力和抗病能力。第四部分是结球期水肥的管理，这是决定白菜产量、口感、耐储性的关键阶段。结球期是白菜整个生长期当中需水量、需肥量最大的时期，也是咱们田间管理的重中之重。进入结球初期，彻底结束蹲苗管理，要及时的补充水肥，保持土壤的持续湿润，绝对不能干旱缺水。一旦缺水，白菜结球松散，内部空心儿，纤维变粗，口感变差，产量会大幅下降。第五部分是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咱们吉林秋白菜高发病害主要有霜霉病、软腐病、病毒病、黑斑病、高发虫病。病虫害管理始终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早防早治的原则。高温干旱天气重点防虫，多雨高湿天气重点防病，苗期重点防控蚜虫、跳蚜，这两类害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的媒介。提前防虫，就能有效的预防病毒病。霜霉病多在雨后高湿天气爆发，叶片出现黄斑，叶背生出白霉，要提前喷施保护性杀菌剂预防。软腐病属于细菌性的病害，积水机械损伤后极易发病，植株软烂发臭，快速的腐烂，核心防控方法就是排水降湿，减少田间磕碰损伤。病毒病一旦感染，植株矮化，叶片皱缩，无法正常的包心，无特效药可治，只能前期防虫预防。病虫害防治抓住低龄幼虫最佳的防治期，交替使用绿色的药剂，提升防效，避免害虫啃食菜叶，破坏商品性，同时杜绝偏湿氮肥、大水漫灌，防止植株徒长柔嫩、抗性下降，诱发各类病害虫害的发生。最后是后期防控水与适时采收的管理。咱们吉林秋霜来得比较早，降温速度快，十月上旬初霜如期而至，结球中后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轻微的霜冻可以提升白菜甜度，不影响品质，但重度霜冻会冻伤叶球，导致储藏期腐烂变质。采收前七到十天防止大水浇灌，适度控水，促进植株积累干物质，让叶球更加紧实，大幅提升储存的能力。等到叶球充分的紧实，严霜来临之前，及时分批采收，采收后简单的晾晒，清理老叶、病叶、残叶，修整干净之后入窖储藏，最大的程度减少窖藏的损耗，
保障秋冬长期供应。总的来说，咱们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0年6月25日的凌晨，朝鲜半岛大雨滂沱，汉城被雾气笼罩。这是朝鲜半岛梅雨季节里普通的一天。凌晨4点，38

线上，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划过漆黑的夜空。5点，北朝鲜的数千门炮火轰鸣，朝鲜战争爆发。动荡的世界，没有人会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事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一天，对于朝鲜以外的世界，实在是个普通的日子。 然而，一场改变东北亚地区数以亿计人口命运的战争就此打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开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 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订，美苏两国的并肩作战埋葬了法西斯，但意识形态的对抗。 却使昔日的盟友成为冷战铁幕下的仇敌。如果说1948年美苏两国在欧洲上演的柏林危机还属于是文戏的话，那么两年后的1950年，苏联为了对抗美国，在亚洲的朝鲜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武戏。 朝鲜半岛在李奇微将军的回忆录中，曾经被比喻为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不过，这个肥胖的拇指最初没有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焦点。1945年的8月，苏联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后，前锋部队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 而此时，美军正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冲绳和日军激战，无暇顾及朝鲜半岛。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首先考虑朝鲜半岛的势力划分。正当美国人还在地图上寻找一条合适的界限的时候，苏联人的脚已经踏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了。美国唯恐苏联独占朝鲜。 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这条线以北属于苏军对日受降区，这条线以南属于美军对日受降区。其实啊，关于38线的划定，这是一个仓促的建议。美国人也没想到苏联人会真的同意，因为此时的朝鲜半岛上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了38线。 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即使苏联提出以37度线甚至更南面为界，美国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

先与之的策略，但是美国鉴于德国分裂的例子，是绝对不允许苏联染指日本的。结果苏联人既没能实现直接惩处日本的夙愿，也不能借助朝鲜半岛保持对日本的威慑。不过斯大林是承诺在先的，即使觉得吃亏，也已然是覆水难收了。 因此，他只好暂时的接受美国独占日本、两国共占朝鲜半岛的局面。冷战格局形成之后，美国扶持日本对抗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杜鲁门甚至公开宣称，要以德国和日本来做抵抗苏联扩张的堡垒。苏联在处理柏林危机中表现的极端被动，为了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 不得不在亚洲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者保守的方针。在远东地区，苏联既要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三八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庭抗礼的趋势。 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正是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得南北双方的政治势力都各自谋划着以武力统一对方。朝鲜半岛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牵动遥远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神经。1948年12月，苏联单方面从北朝鲜撤军。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逼迫美国撤军南朝鲜。 同时，也为了防止擦枪走火，避免美苏在朝鲜半岛直接发生对抗。但在南北半岛分裂的现实之下，苏联的撤离也只是暂时避免了美苏之间在东亚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美苏坚持以南北朝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方针，却无法使对方对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置身事外。 分裂的种子必然结出战争的苦果，苏军已经撤出，而美军尚未撤离的形势使北朝鲜政府所受到的压力大增。1948年12月和1949年的1月，金日成两度向苏联寻求帮助。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然而，苏联在欧洲处境被动，斯大林不想进一步在东亚刺激美国人，更何况这样做反而受美国人以口实。 进一步将美国和南朝鲜的关系同盟化，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和北朝鲜缔结互助条约的请求，而在军事援助上也加以限制。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9年的4月中旬，莫斯科方面从情报中得知。 美国准备在5月从朝鲜半岛撤军，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打算在6月对北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斯大林认为，这时不帮助金日成，以致丢掉北朝鲜，那么苏联在亚洲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斯大林在给予北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明确建议金日成向中国寻求兵源上的支持。 6月底，美军撤出朝鲜，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
南朝鲜当局却

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的准备，三八线上的空气紧张，似乎证明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到了九月份，苏联军事装备已经运抵北朝鲜，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了将近90,000人，和南朝鲜不相上下。这无疑鼓励了一心想着早日统一朝鲜的金日成。 但是，此时苏联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而不是为了鼓励他向南方发起进攻。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此时兵强马壮的金日成已经在考虑着变被动为主动了。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 九月三号，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的计划。由于担心内战拖延下去，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时的金日成并不指望能够以武力迅速地统一朝鲜半岛，而只是向苏联表示，夺取瓮津半岛和这个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的地区，如果进展顺利。 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和美国的对抗是十分有利的。毕竟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了北朝鲜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9月24号。 联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认为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和南朝鲜相比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和苏联对北朝鲜方面的战斗力的保守估计不同。 美国对南朝鲜军队的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1950年的6月8号，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罗伯特少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韩国军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万一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像以往的瓮津、开城事件等一样，韩国军队有力量将其击退。”6月12号。 美军军事顾问团在回答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质询的时候，再次指出，如果南朝鲜万一受到侵略，韩国军队也能够将其击退。战争爆发前，李承晚不断地威胁要进行武力北伐，不曾想却让北朝鲜先发动了南伐。和美国人相比。 南朝鲜军方对双方的实力以及准备情况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不给武器和补给品，南朝鲜就主动要。南朝鲜判断，北朝鲜军队的兵力是17.5万人，拥有优势的炮兵、坦克和空军，出现万一的情况很危险，为此。 1949年10月，南朝鲜向美军军事顾问团提出了提供193辆 M26型坦克，也就是三个营的请求，但是顾问团却拒绝了。他们认为，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梁，不适用于坦克。在这样的答复中，情报掌握的不足也暴露了出来。 尤其是关于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的情报，此时美国顾问团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北朝鲜的坦克是旧日军使用的，因此不必担心。评价朝鲜战争，我们总是会反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开战之前，南北双方都错误地判断着对手。斯大林和金日成错误地判断美国人介入的决心，美国人也错误地低估了北朝鲜的作战能力。在李奇微看来，这实在是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也因此使美国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力量的军事一旦被打破，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
朝鲜战争从1949年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状态。1949年到1950年，东亚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对未来的新中国会倒向哪一个阵营仍然心存疑虑。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指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就被牢固地拴在了苏联阵营的战车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纠结恩怨都妨碍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至少斯大林不会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毛泽东在后来也曾谈到，斯大林真正开始信任自己，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那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严格地说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根据现有的档案和研究成果，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放在国内事务上。建国之初，全国的工作重心都已经转向了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的复员，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下了台湾。当时新中国正在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因此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的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新中国解放台湾必然要借助苏联的海军空军的支持，这一点斯大林的心里十分的清楚。早在1949年的6到8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斯大林拒绝中方的请求之后，1949年的12月16号，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会谈的时候，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其实，对于斯大林而言，到底是帮中共打台湾，还是帮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必须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以及美国的干涉程度。斯大林很清楚，尽管美国宣称安全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但是这个政策是以苏联不介入为前提的。对苏联而言，支持朝鲜在陆地作战和支持中国跨海作战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中共实施渡海作战，必然需要苏联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而金日成进攻南朝鲜，苏联人不必派出地面部队协助。因此统一朝鲜的战争，美国人卷入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对美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想到美国会如此迅速地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应该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美国的反应。1950年的1月12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讲话中提到了美国远东防御的范围的时候，是把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显然，艾奇逊的这番话对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1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说，战争是早晚的事，说不定就在哪一天早上，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就会引发战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
但是他很清楚，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不过，在3月5号的会谈中，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也建议他寻求中国的支持。那么，后面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呢？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都再也不是你。
1: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

0: 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0: monotone， 想找人陪你逃离这座迷宫，但是爱是发疯，爱是另一种牙龙。
1: 人生是长路，勇敢经过几分钟，爱是树窿，爱是令人 feel。

嘴上说着不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都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有时感觉单身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入对，大概这就是单身的状态吧。无论单身与否，总之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
1: 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宁。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接下来请您欣赏第一首歌是《泪别故乡》。这首歌曲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词作家黄沾所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深情动人的旋律和抒情优美的歌词，表达了离别故乡的伤感和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歌曲以泪为主题，通过描绘主人公离别故乡时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对家乡的怀念和不舍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泪别故乡》歌曲开头的旋律悠扬动听，仿佛是一股温柔的力量，轻轻地拂过心灵，让人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接着，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如泣如诉地表达出主人公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些简单而深刻的词语让人们感受到了离别的悲伤和无奈，也让人们对故乡的美好回忆更加深刻。黄沾于1942年出生于香港，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并在中学时期开始创作自己的音乐作品。1963年，他加入了当时香港最受欢迎的音乐组合温拿乐队，并担任主唱和作曲工作。在这个团队中，他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香港流行音乐界最重要人物的朋友。在1970年代，黄沾开始专注于个人音乐创作，他的歌曲以深情动人的旋律和抒情优美的歌词著称，其中包括许多经典之作，如《一生何求》《朋友》《倩女幽魂》等。他的音乐风格涵盖了多种流派，从流行到摇滚再到爵士都有涉猎。今天播放的呢是广东于峰演唱的。广东于峰出生在广东，有着十多年的创作经验，代表作有《3年的赌注》和《狂舞》等。

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叫《陌上归人》，是由欧瑞强演唱的。欧瑞强是中国香港男歌手、音乐人，香港电台 DJ， 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欧瑞强在80年代成名，以其独特的田园气息，在香港乐坛中独树一格。《陌上归人》《渔火闪闪》是其代表作。由于他擅长弹吉他、唱民歌，也可以说是推动民歌潮流的重要功臣，因此素有“民歌王子”的称号。欧瑞强擅长流行民歌吉他，出品有英文金曲及粤语流行曲，获奖无数。他为人与世无争，致力推动民歌音乐风气，有音乐农庄教室。70年代末，欧瑞强一边在浸会学院念书，一边当 DJ 与歌手。若论知名度，虽然他谈不上十分大红大紫，然而亦拥有不少支持者。就好像1979年的时候，他推出了这张《陌上归人》，便卖个20几万张，以当时的市场来衡量，绝对是一个不俗的销量数字。《陌上归人》一曲就好像代表了欧瑞强的标记，清新而流畅的音乐，简单的旋律徐徐地飘向耳朵，使人有一种回归自然、洗涤烦恼的感觉。时代进步，创作人都喜欢用电子合成器去编制歌曲，清一色地炮制出生硬而又没感情的音乐。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这样简直是个折磨。我喜欢以前的音乐，因为那些音乐比较和谐，以及充满感情，听起来容易有共鸣。而像欧瑞强这些崇尚自然的民歌歌手，就像是凡嚣噪音之中的一点清泉。身处于现今乐坛的欧瑞强，至今仍然有唱民歌、开演唱会、推出唱片，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和理念。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愿君心寄曲》，一起来欣赏。

1960年11月10号出生在中国香港。张德兰以童星的身份进入演艺圈，经常为一些电视剧或者卡通剧进行配唱，如《芸娘》里的月光光等。2004年，张德兰不仅推出了他的国语经典金曲《往事只能回味》，并举办了经典金曲个人演唱会。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他是香港歌坛赫赫有名的红歌星、演员。在83版《神雕侠侣》中饰演于书生私奔的富家小姐，她的歌声温柔甜美，婉转悦耳，清新雅致，犹如一阵阵春风吹入人们的心田。她有不少港人耳熟能详的名曲，最有代表性的是电视剧《网中人》主题曲《网中人》，《神雕侠侣》主题曲《何日再相见》和插曲《情义两心间》。他曾经有3首歌曲登上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榜。他参加电视节目《欢乐今宵》等，拍电视剧如《陆小凤》《武侠帝女花》《神雕侠侣》等，冠之唱片《嗨着的》。他美丽大方，清纯可爱，温柔善良，在他身上有种东方女性的古典美和贤淑气质，深受广大电视观众和乐迷的喜爱，被尊称为香港歌坛的玉女偶像派歌手的开山鼻祖，玉女掌门。

这首《情感的禁区》是香港歌手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1987年4月21号收录在专辑《情感的禁区》之中。这是刘德华的第二张个人大碟，论唱功当时还是非常的幼嫩，但却胜在努力，也为刘德华日后成为四大天王的一个打下良好的基础。虽然歌者唱腔尚未到家，但却不可抹杀制作人的一番心血。主打歌《情感的禁区》，节奏轻快，歌词意境优美，是一首非常容易上口兼容易入脑的歌曲。而刘德华略见出行，这首是电影《肝胆相照》的主题曲，旋律优美，很能配合电影中主角的那份无奈。刘德华是集坚韧、认真、永不言败等正能量品质于一身，堪称娱乐圈艺人的典范。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他的性格开朗热情，对待他人平等有礼，再加上他能够为人舍身处地的着想，所以在演艺界的口碑与人缘都很好。他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他的勤奋与敬业在业界有口皆碑。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爱心和善心，从东南亚海啸到中国内地举行的赈灾活动，他总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其形象如同一位慈善大使。

情已逝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歌神张学友于1985年4月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里的主打歌曲，以及1986年5月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情无四归》里的主打歌曲，是一首日文改编歌曲。该歌曲在香港推出后大受欢迎，张学友也因此获得了1985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奖。张学友是1961年7月10号生于香港，是一位在亚洲地区和整个华人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实力派音乐巨星和著名电影演员，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在华语地区享有歌神的称誉。90年代中期为张学友事业巅峰时期，根据国际唱片协会统计，张学友的唱片销量仅次于当时如日中天的已故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当时排名世界第二。截止2006年，其全球正版唱片销量已达1.2亿张之多，为华人之首。影视方面，张学友在1989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以及1990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奖，2002年获得印度新德里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同样是一首重量级歌手演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妹是歌手王菲演唱，林夕作词，陈小霞谱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在1995年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歌词表达了情人之间那种若即若离又无法靠近的感觉。这首歌呢，也是翻唱了台湾女音乐人黄莺莺的《晴雪》。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于北京，中国流行乐女歌手、影视演员。1989年凭借歌曲《仍是旧句子》在香港歌坛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王静文》。1992年因演唱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众所熟知。1993年在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

尝试另类音乐的风格。1994年，凭借专辑《天空》，奠定其在华语歌坛的地位，并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18场最精彩演唱会，打破了中国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纪录。1996年，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歌手。1998年，因在央视春晚上演唱歌曲《相约1998》而在中国内地获得更多的关注。同年发行专辑《畅游》，通过运用颤音、拖音等技巧确立其个人风格，并于次年获得新加坡唱片畅销排行榜年度销量冠军。2002年，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颁发的唱片销量最高的粤语女歌手证书。2003年，出演喜剧电影《天下无双》。2004年，凭借专辑《将爱》获得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2005年，在结束《非比寻常》巡回演唱会后淡出歌坛。2010年复出乐坛，并在央视春晚上演唱歌曲《传奇》，同年举办巡回演唱会。2012年再度登上央视春晚，并演唱歌曲《因为爱情》。2016年发行歌曲《尘埃》，演艺事业外，王菲热心公益慈善。2006年11月成立嫣然基金会。2012年5月。成为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王菲把自己活成了传奇女人，她的事儿被人津津乐道，但是她永远都置之不理，淡然处之，是一个洒脱让人敬佩的女子。

0: 这首《再生花》是陈慧琳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夕作词，发行于2002年。这首歌曲收录于陈慧琳发行的专辑《陈慧琳最爱》的主题曲中。这首歌也是2002年香港 TVB 电视台发行的古装电视剧《再生缘》主题曲。《再生缘》是 TVB 改编古典名著中最具好感的一部，也是全外景在内地拍摄的一部古装电视剧。孟丽君的故事虽然已经在内地家喻户晓，但拍得最好看的当属这部《再生缘》。整个电视剧始终贯穿着古典优雅的气质，无论音乐、画面和服装都充满了诗意。陈慧琳是难得的集美貌与善良于一身的女艺人，出道至今也是零绯闻。2008年10月2号，陈慧琳与拍拖16年的男友刘建浩终于结束了爱情长跑，共结连理，并先后生下2个孩子，婚姻也是十分的幸福。2000年6月，陈慧琳身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中国大使，远赴青海山区探访当地的儿童。2002年7月成立期陈慧琳儿童助学基金会，迄今为止已在内地援建希望小学30所，定期基金会曾捐资与内地白内障儿童医病，迄今为止已在内地参与援建希望小学30所。2004年，陈慧琳为印度洋海啸灾民捐款20万港币。2005年9月，陈慧琳响应大学生圆梦行动，为100名困难大学生捐助1年学费44万人民币。
1: 细水长流，送俾大家，希望我哋嘅感情都可以喺今日。

水长流是歌手林忆莲《夜色无边》演唱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在整个80至90年代的港乐史上，都是一首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作品。和港乐黄金时代的许多经典作品一样，《细水长流》也不是一首原创歌曲，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林忆莲是香港著名女歌手，1982年于香港商业二台担任兼职唱片企师、主持及播音。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于香港发展。1990年代中至2000年代中于台湾发展。2000年代中返港至今。他是香港及台湾少数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顶尖女歌手。2005年，林忆莲荣获第五届全球歌曲排行榜终身成就大奖。2005年《夜色无边》演唱会2005唱响红馆，连开四场。2012年4月15号，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影片歌曲《两心花》获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2012年9月21号，林忆莲发表新专辑《盖亚》，并以此专辑在第24届台湾金曲奖中一举获得最佳国语专辑和最佳国语女歌手，亮相重量级大奖。林忆莲是一个历经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林忆莲的气场很强大，她的歌声也婉转好听。林忆莲不仅唱慢歌游刃有余，快歌劲舞同样毫不含糊，她的声音依旧充满热度和张力。林忆莲有着极具辨识度、收放自如、细腻且铿锵的嗓音，自然不刻意修饰的高超唱腔，时而含蓄，时而激扬的情感表达。她还呈现出了多样悦耳的姿态。同时，林忆莲还被誉为香港华语乐坛造乐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作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帅铡伪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伟，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到的都员见了智军，便叩头谢伟。智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啊，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

0: 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地把女儿许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她的一辈子。啊！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倘使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说话时又听得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了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元，秉之奉了都帅之命，带侯总镇做法，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源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她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啊？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儿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当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堵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 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儿，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讲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1000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啊，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儿，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地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着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由接着说，前两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那个时候军饷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的没了主意，大约

总是恋路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八行书写了两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名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捺也捺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押，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叶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签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急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军门了，求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的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祭顿，怎说没有？叶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的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
说

0: 时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路观察，
1: 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
0: 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心绪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又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严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竟可以先送过来。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当我们宅在家的时候，最常用的姿势就是瘫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刷手机，吃零食，好像每次在美滋滋的状态，都会不由自主地翘起二郎腿，不仅舒服，翘二郎腿似乎也特别有范儿。男人翘霸气帅有气场，女人翘优雅性感有气质。实际上，关于翘二郎腿的危害也是众说纷纭，什么翘二郎腿会得高血压、静脉曲张、影响生殖健康啊等等。但是翘二郎腿已经成为了一种可怕的习惯，常常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左腿搁到了右腿上，有时也会自暴自弃地想，既然觉得舒服，为什么我还要改掉它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让人又爱又恨的二郎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们知道为什么翘二郎腿很舒服吗？从重力学和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双腿自然垂下的时候，所有力量都积压在我们的骨盆上，从而影响着脊椎的正常运动神经，久了就会感到疲惫。翘二郎腿的时候，相当于把一条腿的力量分散到了另一条腿，所以在短时间内会觉得脊椎和骨盆相对轻松了，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相对倾斜，整个人的重心也调整了，反而比坐着的时候更稳当舒服。而且翘二郎腿的时候人更自信，因为古往今来二郎腿一直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心理行为学认为，爱翘二郎腿也是优越感的表现。当人们处在安全轻松的环境当中，都会忍不住地翘起二郎腿，但是这真的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一种舒服的感觉而已。当翘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压的一条腿超过了他所能够承受的负担之后，就不轻松了，时不时会有发麻的感觉。所以呢，这其实是一种压力转嫁的过程。不过翘二郎腿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有危害吗？我们先来看几种翘二郎腿经常被误会的结果。误会一，翘二郎腿会导致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静脉不正确的扩张，患者下肢静脉会明显突出，出现膨胀和扭曲，走路时容易感觉下肢酸胀，严重的还会导致下肢水肿，甚至破溃出血。

那屈张主要是由于静脉压力过高，导致瓣膜功能不全引起的。所以，像长期站立、重体力劳动、妊娠、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因素。但是，翘二郎腿并不会带来这方面的困扰。误会二，导致高血压。 我们在医院量血压的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将双腿放平，尤其不要翘二郎腿。这是因为翘二郎腿会导致血压暂时升高。一项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翘二郎腿的动作将血液从腿部送到了胸部，导致从心脏蹦出的血量增加，于是血压升高。但是这种升高只是暂时的。 当坐姿改变，血压升高的迹象就会消失。而对于翘二郎腿会给心脏带来危害的观点，目前呢并没有研究支持。不过，患有高血压的人还是不应该经常的翘二郎腿，阻碍血液流动对他们来说更加危险。听完上面的内容，是不是觉得翘二郎腿没什么好担心的？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了。 且慢，还没结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儿八经的说一说翘二郎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伤害。第一，腰肌劳损、背部疼痛，这大概是长期翘二郎腿带给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了，那就是痛痛痛痛痛啊！翘二郎腿的时候，身体会自然的向一侧倾斜，这个过程中，一侧身体的肌肉一直处于拉伸的状态，时间长了，可能导致单侧腰肌劳损。另外，翘二郎腿会导致骨盆旋转和倾斜，给脊柱造成压力，背痛也就随之而来了。当坐姿不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肌肉还被迫做更多的工作来维持目前的姿势。 也就意味着肌肉会更容易疼痛和僵硬。第二，体态不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临床讲师 Dr. Rao 说，翘二郎腿并不是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姿势，我们的脊柱始终支撑着体重，并处于持续的张力和压力之下，而不稳定的姿势会导致脊柱变形。人翘二郎腿的时候，骨盆向后滚动。 髋关节紧张，脊柱也可能发生弯曲。时间长了，什么高低肩、骨盆倾斜，哎，就找上门来了。可以说是翘二郎腿一时爽，体态纠正火葬场。肯定有人会想了，那我换一只腿翘，不就能平衡了吗？但是，许多医学专家都认为，交替翘腿可能无助于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 结果只能是你最终可能会背痛两次，而不是一次。所以，为了不在30岁的年纪就拥有70岁的体态，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好吧。第三，屁股扁平。没想到吧？关于髋关节长时间保持不正常旋转，身体的重心转移，本来圆润的屁股竟然会被磨平，这大概会成为许多姑娘的痛吧。 所以呢，结论应该很明显了吧？那就是最好不要翘二郎腿。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尤其是当翘二郎腿已经形成习惯之后。如果是持续长时间的翘二郎腿，或是本身有高血压、膝关节损伤等问题的人，最好改掉翘二郎腿的坏习惯。如果只是偶尔的翘二郎腿，并且又很难改掉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锻炼，预防问题出现。 比如一些臀部运动以及颈部的拉伸运动等等。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已经急了，不让翘二郎腿，我换一种做法总可以了吧？请注意，以下大家常使用的坐姿也隐藏着一些健康隐患，比如盘腿莲花坐。莲花坐是瑜伽当中非常常见的坐姿，日常生活中选择盘腿坐的人也不少。 但是，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莲花坐是最容易让人受伤的瑜伽运动之一。盘腿坐对于人的膝关节、踝关节也有很大的考验。如果你做不到盘腿坐，或是膝关节和踝关节本身就有问题，请尽量远离这种坐姿。还有鸭子坐。 鸭子坐就是将小腿和脚掌并在大腿外侧，臀部完全贴地，有稳固的身体支撑。因为外形很像鸭子，所以呢被称为鸭子坐，也叫做 W 型坐姿。由于骨盆比较宽，女性被认为更加适合鸭子。

坐，儿童使用这个坐姿也是轻而易举。但是鸭子坐不适用于任何人群，尤其是儿童，它容易导致儿童的肩膀和手腕稳定性低，可能影响他们精细运动的发展。鸭子坐还会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造成压力，可能导致长期的姿势问题和腰痛。除此之外，腰部悬空瘫也是不太好的。大家非常喜欢的葛优躺就是一种腰部悬空的做法，这种做法看着很舒服很放松，实则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葛优瘫时，我们用来支撑身体的点主要在头部、肩部和臀部，而腰部处于悬空的状态，腰椎受到压力，长此以往，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问题就来了。要减轻腰部的压力也很简单，可以让臀部完全贴合椅子，或者在腰部放置一个毛巾卷，让腰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曲度。当然了，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不管你是端坐、翘二郎腿、盘腿坐，还是什么奇葩的坐姿，久坐都是不健康的，因此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站起来活动活动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女人对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比如不整齐的牙齿通过牙齿矫正纷纷稍息立正变得整整齐齐，但刚刚做完牙齿矫正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终于摘下牙套了，不过距离一口大白牙还差不少呢。日常生活中，不少姑娘平时都有喝咖啡、喝奶茶的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色素逐渐在牙齿表面沉积，牙齿也会渐渐变黄，这成为了姑娘们备受困扰的痛点。以上的这类情况我们统称为增龄性黄牙，是最适合做牙齿美白的。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牙齿美白。美白牙膏的广告是最多的，也是最常见的美牙产品。大家可能都看过使用美白牙膏刷鹌鹑蛋的短视频，看起来的确很上头。但实际上，美白牙膏只是通过增大摩擦力来清洁牙齿表面，类似于洗澡用的搓泥宝。所以呢，美白牙膏仅仅可以起到去除浅表色素的效果，而你那整日泡在咖啡里的大黄牙，美白牙膏就是隔靴搔痒了。小红书里流行的橘子皮粉末、小苏打粉刷牙也是一样的道理，增加摩擦力，但是效果嘛，的确是没有的。我只能肯定一下大家的探索精神。美白牙贴是一个相对靠谱的美牙方法，牙贴里含有美白剂，可以直接分解牙齿表面的色素。我自己用过，但是呢就感觉效果不太持久，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危害，又很便携。有些宝宝会说，用完美白牙贴牙齿会敏感，因为美白牙贴是大众化的，可能跟自己的牙齿贴合度比较差，有的牙齿贴得紧了，有的牙齿又没贴上，就可能造成敏感的情况发生。冷光美白曾经也是一度流行，冷光呢是一种催化剂，在特定波长光的催化之下，美白凝胶会加快分解牙齿的色素，这种配合冷光的美白凝胶浓度较高，对牙齿和牙龈的刺激成倍增加，所以好多人都会说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齿好酸好痛。那降低美白凝胶的浓度是不是就可以缓解牙齿酸痛了呢？的确可以，但是同时需要增加美白牙齿的频次，你就得多跑几趟医院，感觉也是有点麻烦。很多牙齿不整齐的宝宝可能会担心自己适不适合以上的牙齿美白方式的宝宝，如果牙齿有点歪就不那么贴合了。冷光美白因为光线很难直达里出外进的小歪牙，效果也欠佳，而美白牙套不需要光照，同时又对照每一个牙齿的形态量身制作，是牙齿不整齐的小仙女们更好的选择。但我们要知道，牙齿美白是有极限的，也不是越白越好。科学的让牙齿变得洁白又健康没有错，但是不要被舆论营造出的好齿白牙过度影响。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翘二郎腿，以及如何科学有效的牙齿美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汽车的配置越来越高，让消费者眼花缭乱，有些配置确实很有用，能够提高行车的安全性、便利性还有舒适性，但也有一些配置实用性并不是太高，甚至跑到车报废都没用过几次。这些配置呢，是否存在即是合理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汽车最不实用的配置有哪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loving you。
1: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买车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性价比，配置越丰富，售价也会水涨船高。有些配置感觉非常高大上，但真正开车上路之后基本没什么用。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看看您有没有交智商税。第一就要说到全景天窗。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总是想一边开车一边享受着蓝天白云，肯定是十分惬意的事情，所以全景天窗就成为了诗和远方的伴侣。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景天窗基本上就是摆设，因为夏天太热不能开，冬天太冷不能开，下雨的时候不能开，一年到头打开全景天窗的次数非常有限，所以这个配置基本上就是忽悠人的，简直是白白浪费钞票。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二个呀，说到车载导航。由于手机电子地图的快速发展，现在出门基本上都会用手机地图来进行导航，而车载导航的数据更新太慢，有的根本就不能升级。中控大屏呢，能用的就剩下了倒车影像了，所以在买车的时候啊，这项配置完全不用考虑。第三个说到的就是大灯清洗，这项功能呢，看起来是会非常高大上，只要在车内一键按下去就可以自动清洗大灯外壳，但我们毕竟不会整天跑泥泞道路，大灯也就不会太脏。即便大灯脏了之后，也可以直接手动去清洗，既简单又方便。所以这项高大上的功能啊，完全就是为了让你多掏钱，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四就是分区空调。分区空调呢，主要就是可以对车内来进行分区控制空调温度，但是对于比较狭小的车内空间来说，只要打开空调时间不长，车内温度呢就会基本趋于一致，分区空调也就没了作用。第五，自动启停。对这项配置大家说法不一，有朋友说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确实比较省油，但在拥堵路上三步一停五步一歇的时候，这项功能就完全没用了，还会加重发动机和蓄电池的负担，所以有些车主一上车就把它关了。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六个啊，来说到自动泊车。只要相信自己的技术，熟练操作后，一把方向盘就能停好，完全不用等着它自己慢悠悠地挪进去。啊，再加上现在这项技术呢，仍然有漏洞，失误率也有点高，用处不算大。那第七个呢，就是换挡拨片。换挡拨片啊，是一种可以实现快捷。换挡拨片啊，是一种可以实现快捷换挡的装置，因为它就安装在方向盘上，所以可以让车主双手不离方向盘就能完成换挡工作。但实际上换挡拨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本来就是跑车或者是赛车才用到的装置，那装在普通汽车上呢，不但不习惯，还比传统的换挡方式呢更加费油。刚才我们和您盘点了汽车上最不实用的几项配置，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下一秒决定如新，看着你明亮眼睛，额头上的吻轻轻，有种温暖在降临。Oh baby， 一直很用心。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汽车上哪些配置是最没用的？接下来继续盘点。第八个，后排显示屏。后排显示器啊，就是安装在前排座椅后的液晶显示器，这种东西几乎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娱乐功能呢还比不上智能手机，联网问题呢也不能解决，除了能安在出租车上循环播放广告，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当然了，如果您追求的是顶配豪车，可以忽略。继续来听歌吧，姜育阳，回忆总是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九个说到的是车顶行李架。车顶行李架来源于国外，完全是因为国外的生活场景而实现的。由于经常要开长途车，动辄就要开数千公里，车顶行李架呢可以扩展很多行李空间。然而中国并没有迁徙的习惯，大多数城市人群都用不上，有些人甚至在行李架上装上了扩展箱，除了增加风阻增加油耗，基本一年到头也用不到几次。第十个，全系标配全触控的中控，也就是说中控部分是没有物理按键的。当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准确触控设备的音量、空调、收音机等等等等是非常不方便，而且会增加驾驶危险的。所以这样的配置还是建议不要全系标配的好，至少应该给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十一个全系标配的四驱，相比于普通前驱车型，四驱肯定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作为一款城市 SUV 就没有必要全系标配了吧。要知道同款车的两驱和四驱价格是有明显差异的，很多人选择城市 SUV 主要是因为更好的通过性，还有开阔的视野，更大的空间等等。他们用车最差的路况可能也就是农村和郊区的道路，或者是马路牙子而已。把四驱去掉，进一步拉低车型的起售价格，不仅能满足更多样的用车需求，还能提升销量，两全其美。第十二个呢，就是记忆座椅。这个功能啊，可以根据车主的体型和使用习惯来自动调节座椅的状态，但大多数人平时开车都是自己在开，记忆座椅根本就没什么用，而且有些低配版解锁之后甚至不能调整回来，这个相当鸡肋。

本期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汽车上华而不实的鸡肋配置，但是必要的配置是不能减配的，比如 ESP、 胎压监测、儿童安全座椅等安全性的配置，像是驻车雷达、倒车影像这些辅助性配置，还有座椅通风等等舒适性的配置，以及 LED 大灯和行车记录仪都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说，我们更需要雪中送炭的配置，减少那些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配置，让钱花在刀刃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的梦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

0: 里，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光。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眼里，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一度。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海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

0: 4001116178，4001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20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她这么透彻。但她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的俏皮和灵动，流言就是最能代表她个性的散文集之一。书里都是张爱玲的生活琐事，但即使再小的事里，张爱玲也能写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她对男女情感世界的剖析更是独具慧眼，别有一番情致。而且那些我们熟悉的张爱玲语录，比如出名要趁早，生命像一袭华丽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都是出自这本书。而说到书中的一篇散文《天才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张爱玲从7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5回的《摩登红楼梦》，她的父亲很高兴，还带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9岁她就向编辑先生进宫，在《天才梦》发表以前，他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他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他的集子，比如小说《牛》。《天才梦》是他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他已做了10余年。《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对她的刺激不小。这是不是她之后3年时间再也没有创作的一个原因呢？也许。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学业，为了获得能让自己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为此他是否也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10几年的文学梦？3年后，战争打碎了他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他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他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练而诞生。短短千余字，写尽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他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同时，张爱玲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个疑问，他还没有从成功中建立自信。他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他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 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他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他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他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他的灵魂之中。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学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她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她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他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他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他倍加珍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他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她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学才华。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他的兴奋。这是他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他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他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以致55年后，他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他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他对西风的征文启事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但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杂志社会把他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推测，那也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稀释，不得而知了。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变更获奖名次对她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获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那你真应该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的。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翻开电话簿，竟然没有一个人适合现在的我。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4: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爱玲的散文集《留言》，下面的时间当中，一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被张爱玲视作自己文学生涯中处女作的散文《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书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她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失忆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他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税赋，并与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着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九岁时，我踟蹰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服，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 如灰珠、黄昏、晚酿、splendor、melancholy， 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窥阁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傲屋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辛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

实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平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ug paper，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孽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篇散文《天才梦》里，我们读到了她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天才的骄傲和天才的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恼。而这一切都通过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和朴实又奢华的语言叙述出来，毫无张扬，却又透露着灵气。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那凝重深沉黄金一般的色彩，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12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杨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黄河4%的河段洞开了它神秘的河府。根据地质学家断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4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

的金石湾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100年1次大改道。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庄稼年年遭沙压，成了下游的遗害。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肆虐的黄河故道做斗争，平沙、挖沟、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基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覆盖了300万年的黄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险天成第一关，怡然基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基石关以后写的题基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基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基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基石峡，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基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导河自基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基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危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随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宏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基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初过基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几乎要贴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关，一踏上基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
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万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由弱而强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1.66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心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断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心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1.5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迅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洞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

0: 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波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是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祖国。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28，增援西藏吉隆遗失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00，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以171直升机已抵灾区，协调民航包机搭载中国救援队111人，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拉萨、成都基地和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300人，携120台套装备。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248人，携264台套装备器材，正在赶赴现场救援。同时，就近安排14支队伍，418人在周边备勤，随时出动增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现地加强指挥。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13:02，陆航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中央气象台预计，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数日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国家自治区、市县4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综合运用高分卫星遥感与气象监测数据，排查泥石流影响区域周边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滚动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文尔台风级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和情报部门27号消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国内多地的反恐行动中消灭了11名恐怖分子。消息称，行动摧毁了恐怖分子的藏身据点，未造成平民伤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东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
0: 由观展与阅读于一体的上海文学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展馆还以

0: 首先来关注心脏日刊，则是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刊则是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罹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印子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正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信息。
2: 好的，雨晴。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德伦河、龙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那么，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曲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霾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也非常陡，所谓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霾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霾，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烈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那么其他方面还了解什么样的消息吗？
2: 因为简单通过最近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都非常的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的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的相交之处，山体高差

0: 派出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的防范。那么第二个呢，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级状况不清，是否稳定也未知。那第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因素。那第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天黑学者，天津市急救六个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建晓的分析。
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

0: 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包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好的，韩雪莹，有关基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后续信息也请你持续关注。
2: 好的，雨婷。

0: 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依据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年的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依照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2: 从企业的这个效益上来看呢，企业的利润保持有快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了6.5%的平稳增长。那么另一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那么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收入的增长和成本的下降呢，也推动了企业的营收利润率的增长。那么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成本为0.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2: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那么其他的行业当中呢，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都达到了3.3倍、2.5倍和5.6倍，应该是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
3: 元首，而是啊，这个非常歹毒的，补了8刀呢。这与张这个药家鑫他家的家庭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药家鑫呢，他虽然是独生子，但父母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给他就是这个。补了很多的课，药家鑫成绩也很好，就只关注他的分数，只要他犯一点错误，那父母非打即骂，要么单打，要么男女混合双打，更严重的时候就把这个药家鑫呢，把他关在了他家的地窖里，所以把药家鑫吓坏了，他不敢犯错误。那他撞了人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让我爸爸妈妈知道。所以这个张妙啊，在看他车牌号的时候，他一下就非常紧张了。他怕的是什么？他没有怕到法律的制裁，也没有想到张妙的死活，而最先想到的是父母知道了肯定是一顿毒打，肯定是会关进小黑屋。所以呢，他就想让张妙闭眼闭嘴啊，要想逃避啊，就想要逃避这个责任。所以说他杀害了张妙之后呢，这个药家鑫他是驱车逃亡了的啊，逃逸了，最后呢是被抓住了，被判处了死刑。那么临刑前呢，他见了父母一面，他要把他的眼角膜啊捐献给这个世界。但是他爸爸跟他说的一句话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罪恶都带走。然后药家鑫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好的，全都听你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孩子啊，挺可恨的，他做出了那么这个 可以说让所有人都痛恨的事情，但是你就觉得他又很可怜。就是他临离开世界最后一句话跟爸爸妈妈说的是，好的，我全都听你们的。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极其听话啊，听父母话的这样一个孩子，之前都称为好孩子，可是遇见事情了呢，他没有责任感，他逃避责任，他不敢担当，他竟然要杀人灭口，为的是什么？就是他想到这个后果，他没有想到人死了之后这个后果，而是想到他回家之后这个父母，他没法向他们交代。所以嘛，我们看啊，就严苛的爱，我们父母给孩子管的哈，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什么都不教，出了问题就是严管啊，打骂吼催，所以结果我们看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悲剧嘛。也就是说啊，期待我们要有，但是呢我们不能变成执念，过高的这个期待和错位的爱会为人生埋下巨大的隐患。那第三个呢，就是觉察自己的原生家庭啊带来的旧有的模式。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方式啊？小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啊都是严苛的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缺很多的时候也是缺少陪伴啊，要么有的也是溺爱。要么呢就是忽略。那么我们要觉察我们现在对待孩子的方式啊，是我们主动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正确的选择，那还是小的时候我们习得的在父母面前习得的这个旧习惯呢？有些教育方式会在家族当中代代循环啊，这不叫遗传，但是教育方式呢会代代循环。那只有我们从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觉察了，那才能够打破这种啊旧的恶性循环，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呀，
1: 让市民自己的感受为决定力。上海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早上9:30至晚下午的5:30，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0: 好的，周倩，昨天一批跨境电商的出口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后，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意味着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的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来听所台记者张明星的报道。
1: 记者在横琴南工贸中心现

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备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

0: 你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未来

0: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长也披露，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所载论文中发现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医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本土驻外士兵实施疟疾感染人体实验的相关证据。今天，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陆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文件，来听总台记者李欣、林伟涵的报道。
1: 这篇论文题为《利用感染疟疾的文字开展人体接种实验》，发表于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56号，作者为时任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熊介治。相关实验于1940年5月20号到8月20号在日本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完成。侵华陆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这项实验的研究流程为先使蠕虫吸食在中国战场感染疟疾的回国日本士兵血液，再令携带病原体的蠕虫叮咬10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观察人体感染情况。
2: 这里面提到，被实验者呢，他的体温温度达到了40度以上，这样的高热。还提到，这些患者出现了恶寒、战栗、全身倦怠、不管四肢关节痛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
1: 侵华陆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经过梳理考证发现，这项所谓的本土防疫研究与远在中国战场的侵华陆军第731部队等西军战部队存在关联。论文中明确提及，此项工作得到了侵华陆军第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的指导。侵华陆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过往资料显示，731部队曾设有昆虫班，并进行过蠕虫野外调查与研究。
3: 一方面呢是在野外捕捉昆虫，形成所谓的昆虫的检索表；另外呢是利用蠕虫叮咬传染疟疾的士兵的血液，再次进行传输。这样一套体系呢，不仅适用于侵华部队，也在日本本土进行实施。所以说呢，这次史料的发现、整理与综合研究呢，也进一步固化了侵华部队反医学、反文明、反伦理的本质。是反人暴行，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

0: 咨询几次了，再给对方做点什么不就好了？
1: 我来问问呀。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窝是不错的选择。
0: 哎，那个燕窝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窝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燕窝特段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窝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窝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窝兄弟人李国立，燕窝我选择燕窝。
4: 燕窝28元，专注高品质燕窝。电话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行。那么苏轼在被贬到杭州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瘟疫？古代的时候发生瘟疫啊，就非常吓人，因为那个时候医药很落后。啊，当时呢，苏东坡在杭州，他也得了这个，就是全城老百姓哈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疫情。那这个时候呢，苏东坡有一个朋友，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是个世代中医，那就给了苏东坡一个秘方，告诉他呢，说这个方子你谁都不能给谁用，你只能让你苏家自己用，抵抗这场疫情。这个秘方呢，就叫圣散子。那苏东坡啊，当时就答应了他这个朋友了，然后他自己家就熬制了这个药，然后就度过了这个疫情。但是呢，老百姓一不懂得药方，二又没有钱去这个买药，所以啊，有的老百姓病了不说，甚至还病死了很多呀。那所以这个时候苏轼就很纠结呀。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苏轼，你已经答应了朋友，说我呢，这个药方不能外传，你说你会不会外传呢？那么同时呢，又看到老百姓啊，被这疫情折磨的，病的病，死的死，那在这种两种情况考验的情况下，你是违背朋友呢，还是说救助百姓呢？这个时候，苏东坡呀就想起了家里的祖训了。他的祖训是要扶危济困，所以他就舍弃了小义。啥叫小义？就跟朋友之间许下的那个承诺，就跟在朋友面前算是背信弃义了。但是呢，他却把这个圣散子这一个药方公布开来，然后呢还设立这个药局。就是他自己啊，开设这个药局，啊，都是免费的，啊，公益的，然后把它呢，这个熬成了药汤，分发给老百姓，所以导致呢，杭州城内的老百姓喝了这个药之后啊，那个度过了这次难关。那苏轼自己出钱做这个公益药房，啊，叫安乐坊。那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益医院，不是公立啊，是公益，嗯，就是说不要钱的，自己拿钱啊给老百姓啊发药的。所以说你看啊，苏东坡本身还被贬，挣的还少，然后还跟朋友呢这个背信弃义的，然后拿出这个药方不说，自己还去给买这个药，然后给老百姓呢去。啊，用这个药，所以我们看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有祖训呢，啊，有家训，有家风啊，所以苏家才有什么一苏啊，一门三苏啊，成为了唐宋八大家的名人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家风好不好啊？我们说后代好不好？啊，不是说我们嘴上说教就行了，我们靠的是长辈的一言一行的示范。

我们要觉察，啊，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我们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这不仅想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还会影响我们一家族一代一代的啊，把这个好家风传承下去。那第五个觉察呀，就是亲子关系这个状态。我们说，事情好不好处理，中国人靠什么啊？就是家庭呢靠关系，其实同事之间啊、朋友之间都靠什么？关系二字，对不对？有了关系，问题就好解决；没有关系，问题就不好解决。你比如说，我们亲子之间啊。我们亲子之间，如果你关系不好，那你一张嘴，人家就先把你屏蔽了。你之前跟孩子说话，除了命令就是指责，就是批评，甚至是打骂，所以孩子避之而不及呀。人家在客厅里看电视呢，一看爸爸妈妈下班了，或者一看这个快到5点了，快要下班了，人就开始啊，把电视一关，电脑一关，回自己房间了。都离你远远的，什么问题？宁可不看电视了，都要离开你，就是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跟孩子沟通，那是太难了。你说的左耳听，人家右耳冒，甚至左耳不进，右耳也不进，就把你屏蔽掉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想要影响孩子。要想教育孩子，首先要跟孩子搞好关系啊。很多我们家长只盯住了学习，忽略了这个关系啊。当亲子关系破裂的时候啊，你说再多的大道理，孩子一句都听不进去。所以说，我们说先有关系才有教育，没有好的亲子关系，那所有的教育都是无效的。输出，也就是说，哎，白忙活了。这是说我们家长的觉察，觉察就是觉察情绪，觉察期待，觉察爱的方式，觉察旧的家庭模式，觉察言行身教，觉察亲子关系。我们看见自己了，

0: 习惯了，你知道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热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啊。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
0: 你是碰见，
2: 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女人莫愁眉线，就是先等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你对象的热情魅力，送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欢迎我选择高志明。

0: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夏赛区第季第十一届宁夏创新创业大赛在银川圆满落幕。大赛发现并培育优秀创新型企业，为地方和行业发展储备技术项目。我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新霞，许新霞来介绍一下本次大赛的具体情况。
1: 好的，本次赛事呢，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区域选拔赛，通过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核以后，共吸引了全宁夏400多家科技企业报名参赛。从七月下旬起呢，陆续开展了初赛、复赛多轮激烈比拼。那么共有7家成长股企业和4家初创股企业，一共是11个创新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了宁夏赛区的决赛。那么在今天的决赛中呢，初创组和成长组不分领域，采用线下路演的方式，今年评委围绕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实施方案、行业及市场、团队、财务分析五个方面进行现场打分，按照相关评估标准呢，最终得出并且现场公布了参赛项目的决赛得分。现场还邀请了公证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对比赛全程公证。那么成长组和初创组呢，各评出1等奖，其余即为2等奖。后续呢，将根据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分配的这个参赛名额，再进一步确定参加国赛的企业项目。那么大赛呢，是围绕宁夏回族地区现代化工精心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科技农业、文化旅游六大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健康养老、现代物流四个重点产业，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五类产业方向。主持人，
0: 大家都知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啊。创新创业大赛作为一场持续多年的赛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是这样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呢，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中心主办的。那宁夏赛区是由宁夏科技厅联合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七个部门共同主办。那么大赛呢，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搭建了一个政产协联用机服员多项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聚焦发掘优质企业和早期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与这个产业基础再造，目前已经成为宁夏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经济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自2016年以来呢，宁夏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的创新创业大赛，也既吸引了是5000多。

0: 家次的企业参赛，其中200多家企业登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50多家企业斩获了国家级的奖项。那此外呢，大赛还通过以赛代评的方式对地方赛进入复赛的参赛项目、专业赛成功对接并签订技术开发或者技术转让许可合同的项目，经过宁夏科技厅审核通过以后呢，将纳入科技成果转化和重点研发储备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支持，对付可零科贷技术交易补助及其他科技金融专项条件的，按规定给予支持。那么大赛不仅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创新创造的活力，更带动了一批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形成现代性现实生产力。主持人，
1: 好的，许新霞。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云、朱希怡。
1: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2: 沙海小，
3: 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2: 是喜欢下雨。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
3: 不想以后不知道这些小密密麻麻的地方全都想展出来。
4: 哎呀，不仅骂他奶，还说夸夸打了他奶两个大嘴巴，我当时就很不解呀。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你这种行为你爸爸没管吗？他说我爸管啥，我奶都没吭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你看他都不知道自己错了，他还认为是奶奶错了，所以没敢吭声。所以你看这样的孩子，我们浇灌到底之后，这个孩子是非不懂啊，善恶不分呐、啊。打奶奶他还觉得他奶错了就应该的啊，奶奶没反抗，爸爸也没说他，因为他打得对。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啊，就从基础的做人做起来教他。那这个孩子慢慢的懂得了感恩了啊，懂得了尊重父母了，懂得了尊重老师了。所以他慢慢的哎，他懂得了尊重，然后他又懂得了尊重老师，他就懂得了尊重老师的劳动成果啊。这个孩子学习成绩慢慢的提高了，你说怪不怪？你想提高孩子的成绩，你要提高他的责任感啊，你要提高他的这样一个做事的能力，还要提高他的感恩心。哎，你看顺便的孩子成绩就提高了。我没有给他补课啊，后来呢这个老师都给家长打电话了，说你家孩子啊，问他说的啊，在哪儿补课来的啊？这个说成绩啊，提升的很快。然后呢，这个家长说啊，他都没有补文化课，而是就是说有一个赵老师给他做了心理的这个辅导，所以孩子呢慢慢改变了。你看，所以说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啊不能说是怕孩子受委屈吃苦就不去管教他，就不去让他做事啊。我们表面看哈是心疼孩子，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抗挫能力承担责任的机会。这样的孩子容易变得自欺自私任性，以自我为中心，那他也就没朋友啊，那所以呢他就会活得很孤独，然后他又没有责任感，所以那你看他就会自己也会很郁闷甚至是焦虑，因为人活在社会上他是社会人嘛，所以他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呢他太自私了，所以谁愿意跟他交往啊，所以他就没朋友呗，所以他就感觉孤独寂寞呗啊，慢慢的他就会焦虑抑郁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严苛的爱啊，就是希望棍棒底下出孝子，高标准高要求，这个批评多，看就是说有的家长就是就是一个挑刺儿官，就是孩子这么做不对那么做也不对。我见过一个家长啊，就是他回到家里发现孩子在写作业，哎，身体最重要，你不能总写呀啊，特别是现在啊，你看初三的时候考试还有这个体育吧，那所以你不能总坐在这儿啊，你应该出去这个跳跳绳啊，跑跑步啊，啊打打拳呢。那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哎看见这个孩子在那跟玩积木呢啊，或者是跳绳呢，他就说了，哎你那个玩啊你是要有节度的，你这个时候你该学习啊，你作业写完了吗？还说写完了，写完了你预习了吗？所以这孩子都自己都忍不住了，说我当下的状态所有的状态都是错的，为什么呢？我要学习你就说这样，我运动我要运动你就让我学习，哎这家长也是怪了。这个家长我们其实我们看着像是笑话，其实我们想一想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呢？就总想要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控制欲太强了，我们总想让孩子听自己的，我说的才是对的。那所以啊孩子长期的活在这个压力恐惧之下啊，嘴上啊我们家长说的都是为了你好，我们却不断的否定孩子， 消耗孩子内心的力量。现在的孩子为啥缺乏内动力、内驱力？就是因为被家长批评的、打压的啊，他自己他觉得没有价值感、没有归属感、没有成就感啊。那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就会这个胆小、怕事、缺乏责任感等等一系列问题就都来了？那溺爱和严苛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就都是错位的爱，都很难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真正的爱是啥呀？是不纵容，而且还要有温度。哎，该严的严啊，该有温度的时候，该陪伴的时候陪伴。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们家长总想改变孩子，很少反思自己，孩子拖拉叛逆玩手机，全部归因于这个孩子不懂事儿，啊，出问题了就找孩子的毛病，很少反思咱们自己的个家庭环境，啊，自己的沟通方式，啊，总想找特效药，啊，找这个管教这个绝招。哎，有的家长找到我了之后说：“赵老师啊，你快告诉我，我咋办我家孩子才能学习好？我咋办我家孩子才能够听话、不顶嘴、不叛逆、不玩手机？”啊，他不去找，他自己玩手机，他不去找，他跟父母说话就是大喊大叫，甚至也这个跟妻子啊配偶之间也大打出手。他不去找这个问题，他让我给他出绝招。我说我的绝招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先做好自己，先搞好关系，然后呢孩子会有样学样啊。然后我们孩子出问题了，那病根在哪儿？病根大多是在家长身上。所以我们看啊，我们说这个根在哪儿，我们是不是应该治根啊？所以这个病在家庭，我们不能给孩子一直吃药。所以呢家长我们也要给把把脉啊，看有哪些啊需要调整的，那我们家长要配合。否则的话，只改孩子不改自己。
0: 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根呢？
5: 我最早的时候，一开始找了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虫红啊，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在光秃秃的沙丘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鱼肉的时候想到，我们那时见的菌家又很多，那我们现在一样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那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那个花瓣最好，去平常花瓣粉碎花瓣就平衡就这样。
0: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瓣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抹绿色。
5: 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

0: 要做的事情。他怎样可能也就收入六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十几万、二十万就有，他不用干好就一千块。
1: 这个手机呀、啊，坑了一代又一，坑了这个下一代呀、啊，是手机坑了下一代呢，还是我们家长亲手给孩子推到这个坑里了？那你看两岁的孩子他懂啥呀，你要不让他玩足可以控制他呀，管住他不让他玩啊，可是这个家长愿意让他玩啊，是你为了自己方便把这个手机塞到孩子的手里充当电子保姆啊。所以现在你看出了问题了，我们说小时候不管啊，小学也不管，到了初中了，你发现这孩子叛逆了，不听话了，然后呢还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了，你现在想起管来了，你又给他制定规则了，你又讲家风家训了，啥都不好使了。我们说最好的习惯养成是六到十二岁啊，六岁就开始给孩子呢树立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然后思维习惯、道德习惯，最后还有交际习惯，这都是小学哎我们要啊培养的。啊，我的王洪强老师，感谢洪强老师。那么我们说啊，就是这个孩子这个习惯要从小养成啊。所以说呀，认为教育啊全部交给学校，家长只管操办啊，忽视家庭教育责任的孩子，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明确了，说家庭教育是父母的法定责任，不能全部甩给学校，出了问题了更不能甩锅给学校和社会。那第五个误区，也就是第五个大坑，那就是把爱变成了什么有条件的爱了。什么叫有条件？就是你学习好了我才爱你，你考好了妈妈才喜欢你，你听话了你才是好孩子。孩子接收的信号是啥呢？我的价值来自成绩和我的表现，那一旦我成绩不好了，我觉得自己就不值得被爱了。所以现在啊，你看有的那个孩子打了66分，然后呢把那个成绩改成88啊，打了8分的改成了98，有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啊，这个他们知道如果分数哎少了，分数低了，回家之后父母会谴责他啊，甚至有的父母会打他骂他，哎呀我这一天啊忙里忙外的，累死累活的，你就给我打这点分儿，你对得起我吗？然后这个孩子就觉得什么，自己也自责，哎呀我这是这么笨呢，然后我这么蠢呢，我也没有学习能力呀、啊、哎，家长也会说你这个笨蛋啊，你看再然后再跟那个张老三家孩子、李老四家孩子、亲戚朋友家孩子一对比啊，使这个孩子更加的受到了伤害。所以我们说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咱们说咱们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没有可比性啊，那你看你的同学是不是有考清华考北大的，有当官的，有经商的，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要跟最好的比，我们是不是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那我们自己都摇过了自己，我们为什么摇不过孩子呢？我们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的平凡和平庸，不要觉得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什么神童。很多的家长啊就觉得自己家孩子就是神童啊，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孩子你发现了啊，他呢就是从生理上到心理上到聪明才智上都比我们小时候发展的要快啊，特别孩子啊长得快而且头脑还聪明，哎，于是呢他会还会呢就是说超过我们小时候哎那个些个方法他都能够想得到。哎，我们一看，哎，这个孩子啊，你看这个孩子3岁就会背很多的诗啊，他会看懂很多的事情啊，有很多的社交的情况我没教他，他自悟了他都会啊，我家孩子就是神童啊。那么这样一个神童我

0: 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我一定要让他成为他神童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们家长呢，不仅是说我们在这个现在不说在拼嘛，不仅是自己拼，还让孩子拼。所以说不允许孩子平庸，都认为是神童啊，神童那将来就是什么，就是要干大事情的，那学习必须好，样样必须好啊，所以就是孩子带来很多的压力。那正是在这些压力之下，所以很多孩子就对自己，哎，也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哎呀，慢慢的他发现离家长的期待越来越高了。原来他觉得他蹦一蹦就能够到这个目标，他现在感觉搬梯子都够不着了。所以怎么办？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这个目标，那只有躺平了。所以你看，躺平之后，有的孩子焦虑了、抑郁了，甚至是啊这个了。所以说，我们每年呢，我们的身边都会出现这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啊，悲剧啊，不断的上演。所以呢，这个孩子，他我们对他期待过高，他会充满焦虑，害怕犯错，抗挫能力就很差。真正的爱是什么？是无条件的接纳。那不是说他犯错了我们还接纳，犯错了我们要心平气和的压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去跟孩子去沟通、去影响、去教育啊。不是说孩子犯错了我们不能指导啊，不能批评，我们也有方法。我们要让孩子愿意去发现自己的错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然后我们要学会表扬。有的家长就觉得表扬孩子是怕孩子骄傲啊，然后呢就一再的打压，让孩子丧失了这个自信。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表扬啊，虽然孩子犯错了，但是我们也要接纳他。你知道这个孩子啊，他是成绩差了啊，他又不是做人差了。那我们家长为什么只盯住孩子这个成绩啊？孩子的，你看家庭教育法里边哈，那个五大点，其实都没有提到成绩，成绩是学校老师要教的，我们最多的是孩子的身体啊，心理，然后还有呢文化修养，完了还有什么道德层面的，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更多的不是说让孩子只知道去学习，而是让他身心健康，还有家国情怀。啊，第六个误区呢，那就是讲道理多，共情少，批评多，看见孩子的少，孩子受委屈难过了，家长立刻讲道理，这点小事你哭什么呢？哎呀，我之前遇到什么大事，比你这都大多了，爸爸妈妈不是挺过来了吗？啊，孩子的情绪没有被看见，你讲再多的道理，他也听不进去。他在委屈呢，他在生气呢，他在着急呢。然后你没有把他这个情绪给他处理掉，你光讲大道理，孩子是听不进去的，因为情绪没有被接住啊。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之后，我们要先觉察什么？我们要看清这些误区，分清什么是假的爱，错位的爱。那么有前面的什么林森浩啊、药家鑫呐、还有马加爵呀、这些悲剧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示，我们家长具体该怎么做？我们给孩子真正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

0: 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青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累，这是人怎么驾行？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0: 净系谂住中。
1: 想
0: 缘浮半空，世界得翻网都痛。
1: 想搵人陪你逃离这座迷宫，但是爱是发疯，爱是另一种牙窿。
0: 人生系长路，窿咁点过呢分钟？爱是树窿，爱是令人。

嘴上说着不再想恋爱的人，心里大都装着一个无法拥有的人。有时感觉单身挺好的，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入对，大概这就是单身的状态吧。无论单身与否，总之都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传暴力、约账斗狠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拆滥砍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超限、超载、暴力闯卡、勾结从业人员、垄断物流运输、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妨碍公务执法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开设地下赌场、网络赌场、聚众赌博、抽头渔利、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帮凶讨债、网络违法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二、提倡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请勿多投重复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三。 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三、线索举报渠道：一通扫黑办举报电话零四三四四二零三五三六，邮政信箱：吉林省四平市一通县 A368号邮政专用信箱，一通扫黑办收。电子信箱。 一通扫黑办，首字母小写，420-3536@163.com。 一通公安局举报电话零四三四四二二三零八二，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吉林省四平市一通满族自治县库伦大路与乌苏大街交汇处一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扫黑办，邮编130700，电子信箱。 一通公安局扫黑办，首字母小写@163.com。 一通满族自治县扫黑除恶斗争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扫黑除恶工作办公室，2026年8月25日。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 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 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 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层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 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 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 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

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居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压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法带来的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慢跑、游泳等，搭配2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
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刻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的梦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光。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映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

0: 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6: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你对

0: 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宁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2: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呢，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0: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9: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

0: A 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

0: 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 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 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尖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砌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泄，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 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 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
1: 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6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

0: 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3: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4: 你好杨昶。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点26分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点28分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约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

0: 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二零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朱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长。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

0: 中再次转移到基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厂。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文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八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的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肩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4: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3: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3: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5: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3: 在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3: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0: 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的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两百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2: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0: 对，杨昶你好。
9: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节目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0: 最推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个百分点，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 GB，增长了17.3%。全国的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呢，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机制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哈。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

0: 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4: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雄安校区。我们1校2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3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6: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2地的便利的通勤。
2: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 新兴交叉。

0: 他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2: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3: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当然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5: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6: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0: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9: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0: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9: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0: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9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6: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7: 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

0: 这种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0: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

0: 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0: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啊，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再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帅铡伪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伟，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到的都员见了智军，便叩头谢伟。智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啊，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生得十分丑陋，也不至于给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于去填那臭丫头的房，你为什么便轻轻地把女儿许了这种人？须知女儿大事我也要做一半主，你此刻就轻轻许了，我看你怎样对她的一辈子啊！一席话骂得严忠诚嘿嘿无言，半晌方才说，许也许了，此刻悔也悔不过来，况且又是师帅做的媒，你叫我怎样推脱？严夫人啐他说，你师帅叫你吃屎，你为什么不吃给他看？幸而你的师帅做个媒人，不过叫女儿嫁个兔崽子，当时你师帅叫你女儿当娼去，你也情愿做老乌龟啊，拿着绿帽子往自己头上去磕了。说话时又听得那位小姐在房里嘤嘤啜泣，严夫人叹了一口气，说声作孽，便自到房里去了。

0: 严忠诚此时失了主意，从此夫妻反目。过的两天，营务处总办陆观察来上元，秉之奉了督帅之命，待侯总镇做罚，已定于某日行聘。严忠诚只得也请了本员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面到里面来告诉严夫人说，你闹了这几天也就够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应该预备点儿。严夫人说，我早就预备好了，每一个丫头老妈子都派一根棒，来了便打出去。严忠诚说，夫人你这又何苦呢，生米已成了熟饭了。严夫人说，谁管你的饭熟不熟，我的女儿是不嫁他的，你给我闹狠了，我便定了两条主意。严忠诚说，事情已经如此，你还有什么主意呀？严夫人说，等你们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带了女儿回家乡去。不啊，我就到你那什么师帅的地方去和他评理，问他强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哪一条上。严忠诚听了暗暗吃了一惊，他果然闹到师帅那边，如何是好呢？一时没了主意，因为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边有一个四姨太太生来最有机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说，太太既然这么直性，也不可不防备着。回家乡啊，见师帅呀，这倒是第二招。他说聘礼来了要打出去一层，倒是最要紧，并且没有几天了，回盘东西一点也没预备，也得要张罗起来。严忠诚说，我给他闹得没了主意了，你替我想想吧。四姨太太说，别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盘礼物要上紧的办起来。严忠诚说，你就叫人去办吧，一切都从风点，不要让人家笑寒碜，要钱用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四姨太太说，办了来都放在哪里，叫太太看见了又生出气来。严忠诚说，罢了，我就拨了外书房给你办这件事吧，我自到花厅里设个外书房。四姨太太说，这么说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惊动上房吧，都在外书房办事就完了。严忠诚点头答应，于是四姨太太登时忙起来，倒也亏他一切都办得妥妥当当。到了行聘的前一天，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堵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员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儿，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 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讲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一千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啊，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的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游接着说，前两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那个时候军饷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的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8行书写了2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名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 可怜叶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捺也捺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押，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叶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签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急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君门了，求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的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妓顿，怎说没有？叶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的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50000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50000银子，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30000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30000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心绪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 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

0: 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有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连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吴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本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前线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原始林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公建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韩汉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世界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

0: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录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探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穷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人。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

0: 一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练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民警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委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任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显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组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组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荣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一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一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物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技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报的，比如我们飞机搭载的三维装有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继续保障模式。
4: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春秋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办理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昨天中国之声记者孙永健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文丽表示，本十多年以来，尤其是八六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文丽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人员人队，推动办事立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公有以上公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公有以上公益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玉 方言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有快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另一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的营收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8: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铁和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早在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0: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了1倍以上。
9: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应用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文报道。
11: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勇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2: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接待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勇表示，
12: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 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局今天18日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浙江台州运管室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抖查，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运管市动脉雨季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孙怡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有30万方的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了。
4: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暖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营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4: 这是我们市政道路交通的大型机械设备组，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6人的应急消防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林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护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6: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崩坑，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近年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0: 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0: 每当一次，受灾地区失联政务公务员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境内的一场旧共风波，把执政的自由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东吴议员被曝上任前绕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借过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辉凯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隆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3: 福冈县议员团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的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沃赫比称，伊朗和阿曼也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3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丁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纽约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

0: 内部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我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里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林时间27号确认，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出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油价上涨和多季取暖需求增加，以多季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该国基本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该国间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致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刘卫斌，主播陈亮、刘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明天客户端。

0: 中的勤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让人点亮泪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尤其是一直在

生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因维吾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西藏地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航天局第一时间部署，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据了解，国家航天局自

市公安局首批26位营救民警。今天在萨列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市县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耐心劝导。大部分游客于今天早晨开始陆续离开吉隆镇。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之下，累计555名受影响游客完成疏散转移，目前无滞留游客。今天16时，记者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相信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总台报道员从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处获悉，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土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代表或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

0: 新闻穿越街，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现在日喀则市吉林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为：2月1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现在日喀则市吉林县吉林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林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宁赛布河又称尼泽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灾害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封，引发冰封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林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都是向的山里面，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金泥沟呢，落差很大。那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等于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的。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修字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10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那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区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外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封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全球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烈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个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为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这次
2: 改变伙伴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 liver 建立了一条支流，错间隔发生了高位的冰毒碎血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岳藏后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存在，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不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分段是岩土类的，冰不溃是就是水。
0: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1: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由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文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刺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当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山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炸裂，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随着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是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契合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和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刺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去。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0: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淹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椒角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3: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

发布的最新情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东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域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6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尼、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4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

0: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过五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
1: 通常七到九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八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无论有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八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

0: 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另一个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分布在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富二代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富二代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1: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0: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位的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带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洪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莎尼中间就发生了互旋，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莎尼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洪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力影响会加倍吗？
0: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力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就先后登陆了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0: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有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有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它的洪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北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它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外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面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风控口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新闻潮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社会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潮链接新闻和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哎，还有我的媒体人薛然，你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大家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老师，您先说说。
1: 确实，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像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进行研究，在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啊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需要遇到这种情况吗？
2: 还真的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命心灵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它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

0: 弄过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档案啊，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碎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叫做例前搜索，有些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越训练的语料范围内越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就直接调用越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新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成了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 A 网页说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并不会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它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它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了，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它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它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它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是不是正确答案，它可能这块啊它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介绍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没有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漏掉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我
2: 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1: 对
2: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

0: 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
1: 嗯。
0: 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哦。
0: 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1: 对，
0: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
1: 嗯
0: 啊，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去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1: 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0: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 是，
0: 对对对。
1: 啊，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0: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1: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0: 它是有幻觉的。
1: 哎，对，
0: 是
1: 有
0: 幻觉
1: 的。
0: 嗯，
1: 哎，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面，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对，
1: 哎，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1: 嗯，
2: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
0: 嗯，
2: 对吧？那他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它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它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它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0: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0: 嗯，
2: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 你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对，我看有网友哈、啊，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0: 哎，你还别说，何家，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最少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1: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0: 你看，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1: 是，
0: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他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
0: 一个窗口用。
1: 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给你投喂一些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嘛，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 答案啊。
0: 嗯，
1: 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
0: 嗯嗯，
1: 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
0: 嗯，
2: 那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
0: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个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嗯，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
0: 嗯，
1: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0: 嗯，
1: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0: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0: 嗯，
2: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1: 对，
2: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0: 嗯。
2: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 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对，
0: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

0: 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他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但是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问题。
0: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像学长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0: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
1: 是
0: 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0: 嗯，
1: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0: 嗯，
1: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2: 嗯，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配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就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有统计数据呀、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啊，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0: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0: 吧？是，
1: 让你放心啊。
0: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您说这个具体这个分类哈，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啊，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是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的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是，其实俺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他给你执行很多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这个 Work 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

0: 工具叫豆包工作啊，他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
1: 嗯。
0: 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0: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
1: 嗯
0: 啊，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0: 哎，是是是
1: 是，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2: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
1: 嗯，
2: 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
1: 嗯，
2: 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
1: 嗯，
2: 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再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
1: 嗯，
2: 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际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0: 嗯，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0: 嗯，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黄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00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今天下午

0: 突击队从吉隆县吉隆镇的西藏某边防团训练场出发，前往堰塞湖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所跟随的部队兵分两路，空中和地面同步推进。空中方面，今天上午十时，第一批两架陆航直升机前往口岸核心区域进行低空巡视和搜索。在使用无人机探测的同时，直升机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川陕折罗龟是第4级冰川期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属国家1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极度濒危。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的细节。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此刻提示，近日受汛期洪水影响，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宁宁大桥出现上游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宁县相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大桥汛后清障工作，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新彤2-1领先之后，第4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新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啊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4局啊，赵新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赵新彤可能看上去是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的赵新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彤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赵新彤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彤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伯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1: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8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在这个武汉公开赛连续2年拿到冠军了，真的是他的福地。好像每年到武汉呢，就是真是这个感觉竞技状态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武汉公开赛好像也是这个淘汰过程当中啊，淘汰过马克威廉姆斯。而且呢，就是咱们之前做这个斯诺克的连线也好，节目也好，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我觉得啊，7-5、3节，就是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边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在。

0: 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骁龙的福地一样。
1: 嗯，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兵玉是战胜了特鲁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兵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0: 首先要说长兵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兵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兵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彤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兵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兵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你看，包括今天打特朗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兵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长兵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斯诺克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斯诺克世界的名将。那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长兵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而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今年这个就是吴一泽拿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也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夺冠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竞技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就是你就是期待着奥沙利文然后进入到这个赛场，然后再能打出精彩的表现，再能拿到冠军，就是你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就是他是能做到这样的成就的，而且你也在等待这种时刻。那似乎就是你明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竞技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你就是等待着他还能在排名赛拿冠军，或者说三大赛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啊，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啊，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回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进行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儿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0: 按吴一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吴一泽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吴一泽。

0: 格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六七十也好，100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啊，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吴一泽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吴一泽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咱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吴一泽、赵新童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一泽跟赵新童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综合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现在吴一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1: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零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0: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尔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八九十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1: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得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哈、啊？
0: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5胜1负的话，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4胜2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5胜1负肯定是最理想，4胜2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有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 这一阶段。

0: 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六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1: 嗯，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零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莱尔晋级下一轮。袁岳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林朝格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是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6: 嗯，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亚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就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刘晓吉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嗯，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既期望于他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6: 嗯，对，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

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要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的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的时候还有10几岁的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他是产后复出啊，因为他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他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他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嗯，而且呢，就是他也谈到了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

0: 罗马镇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啊，包括法网，前面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一把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钦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三盘了。但是呢，有李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李大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
1: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圆月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圆月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0: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三盘，上场比赛是两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圆月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年晚上圆月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圆月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圆月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三轮，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圆月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啊，所以也签名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今晚这场资格赛第三轮对这个斯托亚纳，我觉得圆月肯定经验不行，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1: 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就半小时之后，郑钦文应该是先登场，圆月呢是12点半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纳，是吧？
0: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四，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了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3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二轮，他法网第一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纳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全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个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一轮就是遇到了前10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圆月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三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纳没有打过正赛的，你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万美金啊！这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1: 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延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0: 生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四轮的较量，七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0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2: 哎，好的，你好。
1: 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哈。
2: 嗯，
1: 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七组对决当中，有三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比赛呢有3场比赛是进入到加时，但是这个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咱们首先说索菲亚列夫斯基和这个雅典 AEK 的比赛，是凯尔特人和林茨，这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二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少年启智、前田大然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旗手炼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上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维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1: 阿塞拜疆的一个球队，就是好多
2: 对
1: 你得解释一下是哪个哪儿的，我好多人球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2: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1: 林茨
2: 啊，林茨是奥地利的，
1: 奥地利的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
2: 的
1: 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2: 以色列的。
1: 好，
2: 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阿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列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列呢是
1: 斯洛文尼亚
2: 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1: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内巴切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

0: 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1: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滕格吧，他应该有三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对于里昂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啊，主力的射手去了比雷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变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1亿呀、啊！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沙特联赛啊又回来的，没理由费内巴切不出现。
0: 就简单说，阵容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1: 对，
0: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1: 对，
0: 前
1: 还有
0: 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1: 塔利斯卡，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说
0: 前锋是穆里奇，
1: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早早的赶紧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包括阿克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嗯，
1: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0: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对吧？
1: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了，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这火速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0: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你都不太适应。
1: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0: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1: 对对对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0: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1: 对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吧，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0: 来，这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嘛？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
1: 布拉迪斯拉发，
0: 对
1: 吧？啊，萨拉赫，
0: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1: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0: 然后
1: 对
0: 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1: 对
0: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跟人5-1翻回来啊？
1: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

0: 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这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且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都抢到第一位了。
1: 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米9多的身高，
0: 对吧？那个，
1: 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米9多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边新站起来一个。
0: 对，
1: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0: 布鲁日积分，他欧战积分很高。
1: 三档呢是菲诺德、里尔、费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扎雷亚、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四档呢是
0: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1: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对，
1: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是
0: 崇尚进攻。
1: 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费内巴切加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沙巴巴库和维京。哎，沙巴巴库是哪儿球队？
0: 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1: 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0: 对，
1: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0: 抽签我觉得
1: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那个
0: 也是阿塞拜疆的。
1: 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那是名字
0: 哦，
1: 对
0: 啊，就是萨巴赫，就是
1: 萨巴
0: 赫，
1: 对
0: 啊。那这个我觉得一档啊没什么可说的，一档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0: 教练在
1: 附加赛的资格。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了，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0: 一档也说说，就是皇马是穆帅回来。
1: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没有罗德里，我让碧奇，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0: 扎紧
1: 还有
0: 篱笆打反击，
1: 对，
0: 打阵地。
1: 我边锋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0: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边每个人的存在。
1: 我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那你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0: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
1: 花了不少。
0: 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1: 哦，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的。
0: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1: 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0: 马雷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1: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替代罗德里吗？你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0: 曼城买谁了？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1: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0: 就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亿3500万啊。
1: 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走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一看射击盾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西。射击盾的时候，切尔西上来真正有2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2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西。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且教且肥，而且他1个冠军都拿不着。 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这，不信咱看着。
0: 嗯
1: 啊，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0: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1: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两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0: 者。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1: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间，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要不然的话
0: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1: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0: 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1: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中后场的
0: 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对对对，没错。
0: 这不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1: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哎，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0: 嗯。
1: 其实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0: 那我就去动手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1: 奥亚萨瓦尔，
0: 奥亚萨瓦尔买了吗？对啊，
1: 那不行，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呢。
0: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1: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0: 他自己有可能，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1: 对对对，
0: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的，应该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而且他年龄也大，说白了也是。
0: 来，那最后再有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1: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0: 哦，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1: 对，
0: 还有四个队，还有罗马啊，罗马。
1: 还
0: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1: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0: 嗯。
1: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因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8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8强就算是及格了。
0: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1: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0: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0: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1: 贝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哦、有格林伍德，
0: 嗯，
1: 然后那个弗雷德
0: 是，就是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就是希望彼此抽到的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1: 对，
0: 就是你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1: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0: 是，
1: 你想想，嗯，
0: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着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1: 好，嗯，再见，嗯。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云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天18时，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使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方面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27号，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布声明称，本月21号发生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试图前往意大利的

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声明表示，目前相关搜救行动已完成，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识别身份并移交给家属。据德国方面27号消息，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捕。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暴雨、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史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簋。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簋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是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列旗盾牌，也与你们一同出征，拔舞刀。

着风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令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就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就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呀？他说：“俊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啊， 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

0: 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2: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尔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始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3: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2: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3: 对，
2: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2: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3: 未来会怎么样
2: 谁
3: 也不知道。
2: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4: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弃械衣粮同书文字的

0: 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钻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感谢旧族安结党，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3: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课时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统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课时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臣为府的奏报看过了吧？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诈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

0: 人善本良。
1: 哼，他就是被像程一月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2: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
3: 这不是听命。

0: 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我还能恐怕是看不到他到处回的那天了。快，黄龙来了！
1: 黄龙，
0: 快，黄龙来了！
2: 可以。

0: 乱。
1: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重重下？
2: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

对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一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男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猎户而不能营救其心，非重锤不能电动其筋。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 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外室之邦，这便是王道。

世既定，黎庶无妖，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祝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童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啊，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 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现行败血型。

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2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3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
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两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一审判决。律师伊濑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2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

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10多10多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10年仅1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战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理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1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1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2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2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

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依赖静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复。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群言》，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城，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城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4、5月间，郑绿城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城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城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弹在那儿，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了。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
2: 不过哈哈哈哈聪明的人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艺璇、殷满昌，导演王宝平，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谁？哎呦，是人是鬼？
1: 哎呀，哎呀，一般人能哈死下吧？啊，我这是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一整一整一咋的？哎呀，胖的能哈死下？
0: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哎呀，哎叔，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
1: 村头老李家
0: 啊，
1: 往前啊，短走，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0: 哎呀，
1: 还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找老李的去？
0: 啊，刚刚也有人找他。
1: 他对着去吗？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我老李家在哪。
0: 哎，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1: 哎，你这话说的真黑的家嘛啊，我连你长啥样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
0: 哦，
1: 哎呀，
0: 哎，哇啊，
1: 你得是也要去老李家
0: 啊？
1: 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去他屋借个锄头用去啊！
0: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1: 你个娃去，这干净的很着呢。走，
0: 行行行，走。

0: 停！走走，挖挖挖，成了，走了，都了，都了。就这样啊？哎哎哎，对对对，都这儿。哎哎，你看，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还跑得那么快的下？哎呀，啊，死这么急的下？哎，老弟啊，哎，把你锄头借个用一下。哎，老弟，
1: 是不是没人啊？
0: 哎呀，爸的，老弟。
1: 死人了！啊，死人了！谁死了？老弟死了！啊！这是哪儿？放开我！秦焕元，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2: 大小头
1: 啊！
2: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啊，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1: 什么？
2: 祭品啊，借天地灵气，承苍天之命，以情同为美。 招贤宗祠魂，旌旗垂铃。
1: 啊啊！你们祭祀，把我。

0: 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1: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罕见，身负罪孽，屠宰市场。
2: 大小董，大小董，
0: 啊，
2: 下雨了，快看，是你父亲，
0: 啊，
2: 父亲，
3: 跑，小董，
0: 啊，
3: 跑，带着秦化元跑，跑得越远越好，跑，快跑，
0: 爸，啊，那你怎么办？
3: 走，快走，别管我，别管我，
0: 啊，
3: 跑，快跑，
0: 爸，秦化元。走走走
4: 走。好，醒了。醒了就好。
5: 烟杆子说，
4: 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胆儿挺大的呢，可一见死人，嘿，你直接就晕过去了。
5: 说，我梦见我和秦化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4: 怎么了？
5: 是我爸救了我们。
4: 啊，你爸？
5: 啊，是啊，在梦里。
4: 在梦里，
5: 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化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4: 什么什么？难道
5: 这是命中注定？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呀，他是希望你去帮秦化元一把，好替他报恩。报恩，
5: 报恩。
4: 你爸他欠秦化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
5: 啊，我爸欠了秦化元他爸一条命。
4: 是啊，他们是旧相识。
5: 旧相识？
4: 对。那时候还是北洋政府管着中国，你爸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6: 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纸了条葫芦？
7: 老板，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8: 这东西是你捡的？
7: 啊，是啊。
8: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7: 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8: 哦，怎么说？
7: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
6: 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8: 哎，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来，
6: 是是是，出去。
7: 哎哎，你别碰我。
9: 田掌柜。
7: 哎。

0: 你尽管出价。
1: 说话算数？
0: 算数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2: 少爷，少爷，
0: 你别管。
1: 撒脏亮
0: 啊，
1: 别不识好歹啊，赶紧出价，拿钱走人。
3: 让我出价？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1: 啥？啥啥啥？你胡说啥呢？
3: 我没胡说。
1: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走走走走。
0: 陈掌柜，三亮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3: 是啊，
0: 想法倒是挺大的。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了，三亮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3: 我愿意。
0: 好。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吧？
1: 怎么样，还不错吧？
0: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1: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
0: 哦，还有更好的？
1: 啊。
0: 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1: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
0: 哦，烟杆子。
1: 啊。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啊。
0: 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1: 你可别欺负我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
0: 哦，你还会算命啊？
1: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撒三亮，十几年前跟着秦家人到上海做生意，还学了一身的本事。前些年去陕西收获的时候，结了婚还生了娃。哦，你还跟秦旭阳称兄道弟。哎，你这古董铺子也是你在前头当家的。
0: 哎呀，行了行了，我看这些应该都不是你算出来的，是有人教你这么说吧。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哎，
1: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0: 西安流浪，行了，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1: 真的？
0: 别废话了，走。
1: 好。
2: 这些东西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撒品香。
3: 对着，你好好
0: 知道，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3: 哎，你他妈你说撒谎呢啊！
2: 你不说谁知道。

0: 人还在这做生意。
1: 是啊，你
2: 各位大哥啊，各位大哥，东西啊是个正经东西啊，可是真的很抱歉，我收不了。
3: 哎呀，东西都看了。
0: 哎呀，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
1: 真是的，
0: 赶紧走，
1: 别打我自家。
3: 滚大哥，哎呀，大哥你别走，大哥。
1: 哎，你老干我。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撒点一下啊。
0: 哎呀！
2: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0: 干啥？
1: 干啥？
0: 要报他的命，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1: 对对，
0: 你拿走，
1: 你们赶紧！
3: 啊，真
2: 好啊！东西我收，啊，钱给你们放这儿。
1: 哎呀，这不就完了？
0: 过去。

0: 大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我是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件事。 而且你媳妇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咱两个，你走吧，旭阳。
1: 好，我走。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要保重。

0: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
1: 他帮日本人做事儿，
0: 成了汉奸。但是秦华岩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你又和秦华岩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1: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
1: 嗨，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叔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
0: 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小头
1: 啊。
0: 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你帮不帮？
1: 我，
0: 嗯，
1: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2: 苏教授，
3: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2: 好。哎呀，教授。
3: 啊。
2: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3: 对。
2: 这件商代陆行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3: 嗯嗯。
2: 您看这器型，端庄周正。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
3: 对，
2: 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3: 是啊是啊，
2: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3: 是啊是啊，连同孙成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2: 是啊。
3: 哎，焕元，
2: 嗯，
3: 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2: 嗯，他，
3: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2: 孙成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3: 啊。
2: 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3: 哦，
2: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3: 嗯，
2: 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3: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有，他有。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3: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2: 是啊，
3: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
2: 嗯，
3: 哎， 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2: 哎，不会不会，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3: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2: 嗯，
3: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2: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给咱办好。
3: 嗯，好，范燕儿。
2: 嗯，
3: 那个古董贩子傻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2: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3: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属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2: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3: 苦衷？
2: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3: 哦哦。这个幻缘儿，今天怎么怪怪的？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明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宁、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 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4: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5: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4: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

0: 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户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1: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资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是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户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户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康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线他这个人病人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抗救了以后不就有弄超吗，做一下清超，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生人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生人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你是个生人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0: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0: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4: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5: 这沙凹，
6: 沙凹，
5: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6: 很喜欢下雨，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
5: 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地方全是酸展出来。
4: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5: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到现在有个3000多米。
4: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7: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5: 对，我还有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7: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5: 这个表面温度560多。那你看那个薄鞋直接看起来。
4: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5: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7: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5: 对，去沙漠的时候，各种东西。坐我车吧。

0: 从这里进哈、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1: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萍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她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她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0: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底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1: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0: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1: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0: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了，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三万亩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0: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彩钢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彩钢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1: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彩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0: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1: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0: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1: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0: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1: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彩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0: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呀、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1: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

0: 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花最好，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0: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棵、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虫龙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0: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1: 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0: 如今叶慧萍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1: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的韭菜啊什么。
0: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棒、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萍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个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0: 今年叶慧萍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没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横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0: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1: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它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有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茅屋苏沙地，27年后

0: 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1: 挥别毛乌素的葱郁林场，赛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2: 嗯，好的。中午一点呢，赛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的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接机人群中呢，赛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的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洛阳呢，是赛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赛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一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赛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赛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赛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赛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赛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赛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赛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这届学生继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饮品，那希望呢让赛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赛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赛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返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啊，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1: 好的，刘佳。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呈现，
5: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

0: 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3: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
4: 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3: 好的，张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

0: 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1: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0: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1: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0: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2: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

0: 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洪坤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的，全程飞行了大约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上空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降到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的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像翼龙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跟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卫星间歇站啊，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1: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3: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4: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波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个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3: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5: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3: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1: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3: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6: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3: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4: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3: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17: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3: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18: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3: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9: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 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3: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19: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3: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15: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3: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20: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1: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22: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21: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 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0: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2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0: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么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的坡积物，它的修辞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十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

0: 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个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3: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山的一种岩崩的一种炸裂，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去。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1: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

0: 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1: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
2: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有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1: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2: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

0: 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0: 台风

0: 顽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啊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2: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6: 您好。
1: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7: 大家好。
1: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6: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看比如说我平时呢

0: 做这个数字进行研究。那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哈，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他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他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他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1: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2: 对，
1: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2: 我得确认一下。
1: 对
2: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1: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会道歉。
2: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1: 是
2: 啊，
1: 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呐、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浅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了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并不会就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这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他搜索到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他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

0: 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不权威的啊，它可能这块儿啊，它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啊，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啊。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
1: 马上
2: 错
1: 道歉。
2: 态度非常好，
1: 对，
2: 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1: 对
2: ，y 等于 f(x)，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再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1: 对，
2: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啊，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它输入的问题，它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它就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它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它只是会用概率而已。啊，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有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1: 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2: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 是，
2: 对对对，
1: 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2: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1: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

0: 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他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他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工程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2: 嗯，
0: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
2: 嗯嗯，对。我看有网友哈、啊，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
1: 嗯，
2: 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1: 哎，你还别说，何家，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
2: 哦，
1: 啊，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
2: 对，
1: 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
2: 嗯，
1: 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潜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
2: 哎，
1: 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2: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1: 你看，
2: 哎，
1: 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2: 是，
1: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
2: 嗯，
1: 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

0: 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他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对，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就是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
1: 一个
0: 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嘛，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送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个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那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再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跟他那个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了，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内容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啊。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0: 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 我觉得还得是按照居民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1: 对，
2: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对，
0: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一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
0: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我这今天身上有个包，我这个包到底是荨麻疹还是蚊子包，它涉及到医学建议了，那是不是就应该有更严谨的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场景都千差万别，每个人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场景也千差万别，这个确实是应该有更多的规则和显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几个哈。
0: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
1: 是
0: 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Fake 也问问。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 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配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都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0: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比如刚才徐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呀、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2: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它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做 AI agent 来使用了，让它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它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它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2: 它什么都没做，它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2: 吧？是，
1: 让你放心啊。
2: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0: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但是从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了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是，居然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嘛？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2: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他给你执行很多任务，但是这个任务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给他。
2: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 Buddy。这个 Work Buddy 呢，它其实 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
1: 怎么样？
2: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1: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1: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2: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1: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2: 是
1: 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0: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就可以再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1: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冯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

0: 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八人，先遣队呢是携带工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厂。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0: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长。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 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0: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临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4: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文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 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0: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冰湖溃决
6: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7: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6: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7: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6: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7: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6: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8: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6: 在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7: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6: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0: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8: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波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急速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急速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震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8: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0: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8: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2: 嘿，杨昶你好。
0: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技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 从车上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旗帜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嗯，杨畅。
0: 嗯，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2: 嗯，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杨畅。
0: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24: 二号位云深起飞。
2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3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3: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

0: 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0: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2: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

0: 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2: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3: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当然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0: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5: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0: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2: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类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0: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2: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呢，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0: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3: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

0: 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文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4: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3: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4: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3: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4: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3: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哈，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4: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3: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4: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 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是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把你们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愿与你们一同出征。

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

0: 之战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伤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令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就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真知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0: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0: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0: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俊玉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0: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 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0: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中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3: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为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太史寺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0: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4: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翼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1: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举行的。
2: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翼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政府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群团体的，他们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3: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4: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礼乐勤俭，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谷，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3: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经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5: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3: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5: 对，
3: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5: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3: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5: 未来会怎么样
3: 谁
5: 也不知道。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0: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

0: 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随平，感谢旧族安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3: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客时昭昭，朱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城门道旁多有恶票。
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1: 回陛下，看过了吧？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陛下。 张公子性情敦厚，仁善温良。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军，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 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

0: 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永逸，让他好生历练。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丘，更有全权父爱，助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 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经历。

0: 阿姨，
1: 金朋
2: 友，刚才我老了，骨头都撞碎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回来的那天了。

0: 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重城下。
1: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旗的万里巨龙。
2: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一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扬，天下咸服，难乐其愁，欲休其业。

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弱者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凝固其心，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 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既定，黎庶无妖，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祝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是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2: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0: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2: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童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杜良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啊，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失误，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

0: 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1: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2: 3000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2000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33集。
5: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游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林问和林石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死去！他猛踩油门，汽车呼的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0: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5: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0: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5: 这个混蛋，国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那现在抓不抓？
0: 叶启年想了很久，
5: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0: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降员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 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5: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内奸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 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石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周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备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查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萧水，而从萧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 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贵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宫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贵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贵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100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儿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及汪洋恣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墙地基，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熟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墙利基，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

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相处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就会处处受欢迎。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则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藐姑射神人。他的美超越了凡俗，正在于他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他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100%的回头率，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就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地走开了。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立志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人心弦。那个丑女人本来已经很丑了，再显现出愁苦的样子，那岂不是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啊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
我就是一条小虫。

0: 房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呢？好像说的呀，不是他自己。丑陋的子语，因为自然从容而透露着人性之美。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庄子哲学中的美女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得道者的形象。他因为体悟了道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道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1: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像星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4: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6: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5: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7: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广播有惊喜，
8: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7: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7: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
7: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9: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

0: 举办的消息。
1: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0: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2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1: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0: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1: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技术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3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0: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晓刚表示，
1: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桑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0: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0: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晓刚强调，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

0: 座谈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2: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我们首先连线前方记者马文华，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3: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时05分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5: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3: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查、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 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

0: 给胡强介绍说，
1: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并能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0: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一组五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归类摆放，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玉龙：
2: 我们集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科学统筹物资，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0: 记者从西部战区指导组了解到，截至27号中午12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次，直升机4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
3: 继续关注新闻。
4: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记者苗长浩报道。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邀请，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战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6: 先到我是电脑劳动战神主义烟雾征兆掩护不必下成战略之力这样。
7: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8: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举枪。
7: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急伤点，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9: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
7: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轻中伤员窗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陆军第79集团军苑高伟介绍，这次军旅营3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10: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推进了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
7: 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
4: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8月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3: 总台记者刘畅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7号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双方重点就推动地区局势降级、打破军事僵局，以及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4: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8月27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号晚至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马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1枚镐马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3: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2: 王兵你好。
11: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12: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11: 4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12: 究其原因主要是2点。 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

0: 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1: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0: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子，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0: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正风 F4 战斗机、3架 A330MLTT 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3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9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 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地搞技术升级，但是它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它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它合同，养着它。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0: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冻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

0: 建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0: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1: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2: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1: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这种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那都是我父辈来的。
1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4: 一步一步的进去的，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3: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智杀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15: 对智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智杀。
13: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再到点杀成精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于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凌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

0: 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

0: 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

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4: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局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

0: 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地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地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萨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姜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那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 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4: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三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5: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4: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地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5: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那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4: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5: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啊，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4: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7: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 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

0: 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谷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谷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第五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5: 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2: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叶伯情怀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熙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

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10000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20-30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叶伯情怀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90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叶伯情怀》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5篇，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情怀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叶伯情怀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不仅在国内对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不少输出版权到国外。中国作家、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8卷，包括《叶伯情怀》、《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3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357》，比较完整的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

0: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每个人都有家，都知道有家存在的地方就是心灵的归宿。可是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龙应台的一篇散文《家是什么》。他在文中说道，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所以这篇文章又有了另外一个标题，什么是家，什么是永恒。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悠悠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生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他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

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意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经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气。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作家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家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汲取生活养料的地方。歌颂家的名言名句很多，那么家是什么？家庭不单是身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作家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因为家人之间的爱，才会将彼此的缺点坦诚相待。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这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家龙应台用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作为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当我们与人结发共度终生的时候，两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当我们为人父母后，儿女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